0: 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话，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喺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琴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同皇岗口岸嘅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嗰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话，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同工作相关嘅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琴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4: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

0: 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一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我
1: 们
2: 都
1: 很
2: 乐意成
1: 为
2: 你的
1: 同路人。
2: 成为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
2: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点几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恩雨。
2: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我哋系行緊一个呢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圖上面好啲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㗎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1-to-1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呀，或者去過以色列呢，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的，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那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行，是不是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搵到出土嘅嘢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咁我哋又留下啲咩呢？即係聖經考古學係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即係真係要手同腳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样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係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2: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3: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面色嚟，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聖經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係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係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每一个嘅朋友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都系去读緊一个嘅 living story。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就是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位上帝。
2: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

0: 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1: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国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的考古学很多时候是、结合即是一些科学的数据，以致我们知道呢当时的人的社会当时人的生命经历了什么，然后有什么的原则原理我们是明白的。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是 climate change， 即是现在有很多新的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的大数据和以前历史的文件、再结合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些帝国为什么他们会衰微和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是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嘛？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嘅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

0: 聽就明白。無論是那個教會的場合啊，那個即係音樂啊，是現代人的音樂啊，總之他是接受到先。如果他到最後呢，他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了耶穌基督福音的時候，他說這個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啊，即係十字架的耶穌是我半腳石。我說這個不緊要，因為上帝給我們最大的禮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個自由來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們的自由的。啊，你喜歡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不會說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後扭轉你。他都希望你能夠回轉，是不是？回轉就是一個自由的一個決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了我們看了我們的或接觸我們的時候，我們那個表達的方法是他才能夠他接受，啊，他不會說我，哦，這樣我就否認或者不喜歡。 OK， 他到最後他認識這個福音的核心的內容，他說這個我不會信的，我不想信耶穌。我說這個不緊要，我們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們都有一個這樣的使命，用現代人的方法，用現代人的語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不信不緊要，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先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是吗？你不要理他台山话跟你讲，客家话跟你讲，你听不明白的话跟你讲。但最重要的那个真理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三天之后他复活战胜死亡，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有信心，是吗？跟我们一起同行。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所以我们教会所谓新潮的教会，其实不是因为新潮想新潮，而是我们真的想接触到一些人，是用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接受到先，是吗？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們教會，以至我們能夠在我們教會的事奉裡面出到來。那真實是什麼？真實我覺得就是去教會沒有一種感覺，我們要掛著個面具。福音就是一個很真實的一個的訊息的，就是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做錯了很多事，或者我們很不值得入到教會，不舒服，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大的罪人，不像你們那班聖人一樣。這個不對的，因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人，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㗎嘛，係咪？
1: 就係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係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做得不好，是不是？我们尝试靠着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一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勇毅， 啊，即係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嘗試一啲新嘢。嗱，我哋過去我哋教會係一個好 baby 嘅教會，好細教會，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長。但係我哋嘗試去做一啲新嘅嘢，嚇、啊，試下一啲新嘅嘢，可能會喂會 stumble and fall， 因為試過之後我哋可能跌倒，我哋會失敗。但我覺得起碼有種新嘅方法，嚇、啊，新嘅思維，嚇、啊，即係用我哋嘅恩賜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傳福音。我哋搞過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幫人整車。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嗱係咪次次都成功啊？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咧。有些教會的朋友去信了耶穌之後呢一段時間呢、他都會離開的，可能他會覺得、我的期望不是這樣，我祈禱他又不聽我，那就變成就不回教會了、那你做一個牧師的時候，你怎樣去鼓勵這些弟兄姊妹呢？
0: Yeah， 我相信一定是遇見一些難處、我想回到約翰福音有說耶穌講完道之後，那些人明白，然後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這個預期的問題。我覺得有兩類的，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圣天奶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不是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係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咧，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这个还好，呢、这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信仰生命就是这样、 经历试炼是事实，但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是吧？无论你的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係係咪即係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有个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道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即是她突然间生老瘤啊 ,single, 40岁很靓。当她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她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迹给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啊，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我每晚为她祷告，痛哭的为她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都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她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她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咁，是咪？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是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阵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 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返呢个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经历緊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係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啊，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将上帝真的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 個書名呢，其實我哋唔使睇嗰本書，我哋知道

0: 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樣轉念嘅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即係神嘅榮耀。點解會 feel 到即係呢個上帝又真又活？唔係一啲風花雪月喺山頂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講成功嘅見證，係一個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又真又活，呢個信仰又真又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個耶穌先係真，呢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想回我們自己會不會是我們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就是我們跟隨耶穌就是不斷的來調教我們自己的對上帝的預期，是不是即管謙卑的去開放一點跟隨神，神要做些什麼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國度來到，不是我的國度來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咁你話至於歌呢，就唔同嘅時間呢有唔同嘅歌㗎喎、啊。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hymns啊浪浪上口嘅。咁、啊、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呢，邊首詩歌係最打動我，就係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咁、啊、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嗰最近好幾年啊，因為一個好大嘅 reminder、啊、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這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啊。
1: 咁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啊、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 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同埋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昼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甄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同埋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话，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嚟打卡、参观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嘅应急准备，又话已经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喺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話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萬至20萬人次，長遠會超過30萬。他話已經增派人手並加派口岸安保力量，確保開通初期能夠安全順暢。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表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节，是和实施的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话，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表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两年举办一次。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讲十分艰难，英国将会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前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讲，伯母，如果你信主，

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靖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皇岗口岸听朝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说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流通的是按照口岸通关的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望这一生，不知会有几多笑与泪，乐与悲，伴我闯。

将故遗种下了田，光早已照穿薄面，在我一生中困惑如影伴随。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广东、深圳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

0: 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一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过去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日比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跟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同学感到很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对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是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过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说，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用精确制导的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在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

0: 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3: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令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诶，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啊，又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啊，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嘛，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好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诶，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诶、哎，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诶、哎，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呀，係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大家呢啲老友鬼鬼呢一齐鍾意读书嘅人呢，咁啊睇书嘅人呢就曾经呢就喺埋度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㗎。咁啊有一个嘅即几有名嘅作

但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呢，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三十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

认为唔好嘅嘢呢就抌晒出街㗎喎。啊，我唔知道呢抌咗出街之后呢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佢哋嘅习俗就咁。咁喺年初一呢即係所谓年一月一号呢佢哋呢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呢就买返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呢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呢除去。喺佢哋屋企里面呢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呢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面呢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咪啊一样呢你有做啲呢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呢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呢喺一年里面呢读完一本圣经。咁以前呢我做出版㗎咁我都即係特别系呢就鼓励人哋呢每年呢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几时呢系点样读呢咁其实你每日呢能够读四章圣经呢你就可以一年呢就将圣经读完一次㗎啦。咁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呢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结账意思即係话呢你使唔晒嘅钱呢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係话呢个银行户口呢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呢全部呢嘢一系呢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呢带唔到听日㗎噃。咁听日呢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呢喺我哋每个人生里面呢每个人呢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是话原来在每一个人的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的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吓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呢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活弄在原始，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很高兴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见证这个港深两地居民都热切期待的口岸开通，衷心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在今年6月和7月作出授权决定和批复，授权香港特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他感谢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对皇岗口岸重建所做的工作和支持，特别是深圳市政府承担重建项目的设计和建造费用，体现港深两地紧密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三个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说，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

0: 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减低长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若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同埋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差唔多，但噴鼻式減活疫苗唔適用於長者。佢話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同保護力。另外，呢款疫苗亦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是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维斯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自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但系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

0: 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0: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1: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诶、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2: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2: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0: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嘅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书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都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一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啦。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另一个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囉，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呢好似好唔惯住，咁又系木屋嚟㗎嘛，呢度啲屋系木㗎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呢就即刻搵屋囉。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 我

全家嗰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啦、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面，就系屋企里面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其实即在个种种无形的压力里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是有些和不到自己，是不知道的。但基于上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来就不会跟人分享这些东西。加上就没有朋友，又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在这里。我是得两个朋友，正讲就是说我在香港的教会，因为陈太和李太就是我香港那边的姊妹来的，跟教会弟兄姊妹都不是那么熟的。所以有很多心上面的东西跟儿女讲不到的。正是种种的缘故，不知道为什么事了。总之来到之后，又开始有肚痛。

0: 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係呀，我唔知呀，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系有成事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呢便秘呀，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1: 咁后来点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遗意㗎喎。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㗎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係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係神真係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囉？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嗱，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个太太我，你给回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事，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跟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 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

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應徵，結果呢兩日後有機會面試。佢覺得過去嗰八年嘅工作經驗，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夠應付呢一個面試。諗唔到呢，面試當日考官問咗個問題，就係關於軟件業未來嘅發展方向，你覺得會係點？佢從來冇諗過啲咁遙遠嘅問題。當然嗰次嘅應徵就失敗咗。不過史蒂文斯佢有個感恩嘅習慣，佢覺得雖然佢應徵失敗，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工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蒂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整，而家由张晨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点30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点30分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且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广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同

0: 重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刚结束，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2: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是、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

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点30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表示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表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好多部门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学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后会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深感震惊，并且强烈谴责，强调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这些攻击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

0: 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未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司令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忧愤盖置，悲痛化做信念，雕琢成戏早已认真考验。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幕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左右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到好深刻，亦都有年长的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了目标。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点如何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嘅经费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同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乜嘢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2: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理牧师呢？郭培理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他一生人用了50多年的时间，在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他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郭培理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郭培理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郭培理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边，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

以前的保罗咁，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一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知，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章2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
我介绍工作俾佢。我哋好希望帮助人哋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嘅爱嚟到去爱佢，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佢信主，咁样都系好噶。但系福音嘅核心系耶稣基督啊！我哋唔好俾人哋错误嘅信息，以为我对你好系因为我好，唔系啊！我对你好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嚟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唔系因为你好彩啊，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行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来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
我哋爱亲人同埋朋友，但系我哋又害怕我哋分享耶稣会遭到佢哋嘅拒绝啦。但系保罗同巴拿巴呢？保罗同巴拿巴传扬福音系唔受听众嘅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噶，无论环境顺逆，佢哋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嘅第二件事提醒我哋，当我哋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嘅身份之后，我哋嘅使命就系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哋嘅责任只系正确咁样去宣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我哋要明白福音嘅对象所关心嘅事情系啲乜嘢嘅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佢哋去明白耶稣基督先至系解决佢哋嘅问题嘅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佢哋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佢哋相信，固之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三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的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话，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爱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独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且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很怕，很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到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 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

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安保，确保开通初期安全顺畅。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会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拟派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电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是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

0: 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险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00,000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而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

0: 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3: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险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港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而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稍后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2: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3: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4: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5: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1: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Jo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做生意咁多年都有俾人扇过，但系 Jo 认为做一个基督徒嘅生意人就应该处事有不一样嘅态度。到底 Jo 系点样嚟到排解困难，同埋点样用生命嚟到为主作见证呢？一齐嚟听下 Jo 嘅分享啊！

0: 即系我相信做生意当然系想赚钱啦，但系神俾你嘅有咁嘅能力去做生意，唔系净系为咗赚钱咁简单咯。
1: 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系要钱嗰部分唔系算好多嘅，好似我而家嚟讲咧，我最近都成日同人哋讲一个题目啊，究竟赚钱系要嚟要命啊，一系要搵钱咧？喺我自己嚟讲咧，我今日我会体验男人去赚钱咧，真系吊命多过去搵钱咁样噶。咁点解咁样讲咧？喺我现在嚟讲咧，钱对我多与少咧系分别不大。就算我今日唔做，都系够使嘅。咁但系我点解要仍然工作，仍然咧向前走咧？因为当一个人做嘢嘅时候咧，就有目标有方向。咁亦都透过工作里面咧，我可以认识更多嘅人啦，可以将上帝嗰个嘅福音去传开啦。咁我会觉得呢，如果我冇嘢做呢，我反而会好容易颓废都唔定啊，好容易做一个老年人啊，咁一路喺度等。咁反而喺嗰个工作上，自己唔系需要好多钱，但仍然都能够喺工作里面去认识多啲嘅朋友啦，或者搵到钱嘅时候喺嗰个方工作上嚟到去做更多嘅事工啦，我觉得呢个系更加有意义啦。
0: 好多人都话呢，商场而战场啦，喺你做生意做咗咁多年里面，会唔会喺竞争方面对你会有好大嘅压力
1: 㗎？真系唔会喎。因为呢，当我哋会学习圣经埋有一句说话爱敌人嘅时候呢，咁我哋就会觉得喺呢个世界系我哋面对我哋一啲唔同睇法，或者喺生意上唔同嘅竞争者嘅时候呢，我哋会仍然抱住一个胸襟嚟到去接受对方。譬如喺方嘅历程里面呢，我都带领过一啲嘅朋友呢，系我生意上嘅敌人，我直头讲话佢系我嘅敌人嚟㗎，同一个行业㗎。咁但系我都会带佢返教会，令到佢最近呢信咗主添。好奇妙嘅敌人呢系特别难信主㗎嘛，因为一定系有你咁上下嘅生意嗰个阅历啊，睇嘅嘢甚至乎大江南北啊，都会有好多人生经验啊咁样。但系呢啲嘅朋友，我觉得正正就系真正你嘅朋友。因为呢喺生意上嘅敌人，你系仍然同佢做朋友，即系话你唔会有利益性。你唔会觉得佢会帮到你赚到钱㗎，相反佢可能令你损失金钱㗎。但你仍然都同佢做朋友，咁呢个呢先至能够达到我哋基督话呢要爱你嘅敌人。甚至乎有一啲嘅唔同嘅睇法嘅人，我会觉得虽然我哋未必一定要同佢哋做好朋友，但係都可以同佢保持一种嘅朋友嘅关系啦，都唔会去将大家嘅意见形成咗一种水火不容啊嘅心态啊。呢个亦都系正正我做人嗰个嘅处事喺信仰嘅一部分。
0: 但系你话呢，你个敌人系同你做同一行呢，咁你带佢返教会或者开头同佢有接触嘅时候，会唔会佢唔相信你，唔知你有咩企图嘅？
1: 我当然会啦，咁你一定要喺嗰个生意嘅生命里面俾佢哋睇到啦。咁譬如我去到边度嘅场合，我都唔会做一个秘密基督徒㗎。我一定会去饭前祈祷啊，去俾人哋知道

0: 道，我系基督徒嘅时候，佢哋好容易咧都会挑战你噶嘛。啊，你系信耶稣噶？呢个人信耶稣咁样。咁因为我会觉得有好多人信耶稣咧，都会匿埋都唔定噶，即系佢唔敢喺人哋面前去祈祷噶。但系我会觉得喺人哋面前祈祷咧，系一个最好嘅证明，你就系基督徒啦。特别当我想去代理一啲嘅厂。我做好多韩国嘅牌子嘅时候呢，第一次见面我同佢哋食饭呢，我都鍾意祈祷㗎。因为当我祈祷嘅时候呢，佢哋会见到你系基督徒呢，佢会觉得更有信心同你做生意㗎。而且我亦都知道佢究竟系咪一个基督徒。当如果对面嘅厂家系一个基督徒嘅时候，我会更加有信心同佢做生意。咁所以呢，喺同行里面，当我去表达我自己系基督徒嚟到去同佢做朋友嘅时候呢，咁佢会觉得系一件好奇妙嘅事咯。
1: 喺生意上边咧，有冇俾人跣过噶？
0: 会噶，特别系以前咧，会喺生意上咧，有时会俾啲员工会将你一啲嘅生意会调走啊，即系都会经历呢啲。不过喺过去，我唔会觉得太多，会有啲经历。咁但系我都系处之淡然啦。同埋我会觉得你对员工好或者对呢啲问题都好呢，你会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嗰个所需，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所求，咁佢自己都系走向佢自己嘅人生，咁你就唔会觉得太难过咯。同埋呢你会佢用个信仰呢嚟到去同佢调和一下。譬如我有啲员工呢系好暴躁嘅，边个人埋亲佢都会同佢闹交嘅。咁但系当我同佢倾嘅时候呢，我唔会恃住自己一个老板，我会好尊重佢，咁问一问佢有咩嘅諗法啦。即系如果佢唔满意呢份工，佢可以唔做唔紧要嘅，东家唔打打西家嘅啫，最紧要自己做得开心。即系我会用咁嘅态度。但如果我冇信主，我相信我会同佢闹交啊，甚至乎打交啊，最后去到叫警察。咁但係咁过去嗰几十年呢，我会发觉我面对唔同嘅人都好呢，我都会好和谐咁同佢哋去大家去倾，倾到好和谐咁样离开公司。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生命嘅见证。
1: 咁你自己睇返，即係头先讲你会用啲好和谐嘅态度，咁你觉得你自己信主前系咪唔系咁㗎？你个脾气？
0: 我信主之前呢，我觉得自己好好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呢，屋企个个人都赞我，啲亲戚朋友就赞我好乖啊，成日屋企做嘢。咁养成我一种自己好骄傲，我自己唔知。咁但係当我信咗主之后呢，我会知道原来圣经就好似一个镜子咁样，佢照到自己嘅内心有好多唔好嘅地方。咁自此呢，我就会更加唔会收埋自己，唔会好似高傲咁样唔睬人。

0: 咁最记得咧，我信咗纸之后咧，有个亲戚先至话俾我听，哇！你以前唔系咁噶，你而家变晒啊！所以咧，我个亲戚都信咗耶稣，就系咁样啦。咁呢个所以信仰个改变咧，令我个人生咧改变好大啊！亦都好感恩，我当时咧好快速咁去决定呢个信主嘅个嘅决定咧，系一个我觉得系我有生以来咧一个最好嘅决定，系今日。咁多年嘅经历呢，我成日都庆幸自己系信咗主，所以面对好多困难啊都容易去避过啦，譬如婚姻啊、工作啊、朋友啊，咁我都会觉得有信仰系令我解决好多人解决唔到嘅问题，自己胜过唔到嘅问题，都系由于有信仰可以帮我度过。
1: 唔会后悔啊？
0: 绝对唔会后悔。即系讲多一个事例啦，是比较震撼的，在我人生里面这个事例就是说，当我有一年呢结了婚没多久，就我的妹妹呢就找我，我妹妹找我呢就是说，三哥啊，你知不知道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那我不知道、啊、我一路都不满意、啊、那我问我妹妹为什么会知道、啊、她说呢，因为觉得我妈妈对我的态度和几兄弟姊妹是不同的，所以我妹妹就是就去同我揾我个出世纸，发觉咧，原来我真系唔系啊妈妈亲生嘅，我系有另外一个妈妈嘅。咁呢件事俾我听到之后咧，当然咧有少少嘅震撼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其他人听到之后咧，会不知所措，或者喺人生里边咧会大吵大闹。但系咧，我听到之后咧，我好平静。点解咧？因为我会觉得喺呢个世界，我哋处于这个的世界里面，我是只不过一个过客，每一个人将来我们上到天家里面呢，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生命，那这个世界很短暂，所以呢弟兄姊妹好，父母好，亲戚朋友好，都总一日会离开你，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太过去着紧于我们那个的关系，但是我亦都会理解得到点解我今日唔同嘅妈妈呢，我相信有当时嘅年代嗰个背景嘅问题。譬如我父母当时呢系战乱嘅时代啦。

0: 咁好多战争嘅问题可能有啲离离合合啦。咁所以我亦都唔会觉得即係一件咁大嘅咩事。我会去用一个信仰嚟到去面对我呢个嘅困难。咁我亦都能够理解得到，原来有时妈妈对我有啲态度上係有啲分别嘅，我终于会明白啦。咁我更加能够去知道点样去体谅佢啦。我用我的信仰嚟到去面对呢个嘅问题嘅时候呢，我对我嘅妈妈会更加会需要觉得应该要好啲。即係如果我未信主，我会可能对佢唔好嘅。但係由于我信咗主关系，我会学识包容啦、体谅啦，大家建立一个和谐嘅生命啦。呢个就係我对人生里面一个重大嘅事件里面嘅睇法啦。
1: 咁你亦都冇去问佢哋你系咪佢哋亲生嘅。
0: 到今日为止呢，其实我系冇好慎重去问佢。我只系觉得保持一个和谐嘅关系咁就算啦。咁但係正正系呢种嘅关系呢，我正话都提过啦，我屋企嘅爸爸妈妈呢，佢哋系埋元宝蜡烛香㗎嘛。咁所以呢，我用我自己嘅生命嚟到去专心做好一个仔，对佢仍然都系一个孝顺嘅心态。咁以至到呢，最后我爸爸都信咗主啦。咁而我妈妈呢，佢仍然因为我唔做生意，佢继续做，坚持要卖佢嗰个元宝香烛啦。咁但系佢唔开心，佢虽然有钱，但系呢佢唔信任人啦。咁但系我仍然都系关心佢啦，包容佢啦，同佢保持一种嘅和谐嘅关系啦。以至到呢，佢早几年呢都信咗主。咁好感恩，因为呢佢信咗主之后呢，俾我睇到呢神嗰个嘅神迹呢真係好大。一个埋元宝蜡烛香50年嘅人，一个唔容易相处嘅妈妈，同我啲兄弟姊妹都关系搞到好僵嘅时候呢，佢当佢信咗主嘅时候呢，今日可以话系变咗另外一个人。佢今日系和蔼可亲嘅，弟兄姊妹系围住佢嘅，每一次见到佢呢，佢都话感谢神，系好开心嘅。我见到佢嘅时候呢，我就问你今日开唔开心啊，佢话开心，好开心。我一听到呢句说话呢，我就去赞美我嘅天父，感谢上帝。因为如果唔系佢嘅时候呢，喺我一生里面呢，唔能够去带领妈妈信主啦。当然去信主唔单单系我一个功劳，仲有我啲兄弟姊妹啊，我细佬系牧师啊，系一啲兄弟姊妹嘅见证啊，咁样咯。咁但系我会感恩，就系我唔会令到佢成为咗唔信耶稣嘅基石啦，反而系信耶稣嘅诱因啦，咁样。
1: 咁其实佢知唔知你知道你唔系佢亲生噶？
0: 佢有时都会暗示叫我揾翻自己亲生妈妈嘅，喺后期嘅时候。但系咧，当我面对佢嘅时候咧，我又会觉得呢啲已经唔系太重要啦。即系有时天意如此嘅，咁认唔认翻亲生妈妈，或者当呢个系咪亲生妈妈，我觉得人生都系随住天意而行啦。咁所以虽然佢会成日都有时耐唔少会暗示我去揾翻妈妈啦，咁我都系即系赖过啊，咁就算数。
1: 咁系咪佢信咗主之后呢都冇再买元宝蜡烛香啦？
0: 冇啦，佢就系呢当佢决定咗唔卖啦，将佢一啲嘅偶像啊安置好之后呢，佢就洗咗礼之后呢，而家就每一个礼拜啊跟我细佬返教会啊，过住一个好喜乐嘅人生。
1: 所以成个家庭都真係好和谐喎。
0: 真係啊，因为呢人生嘅成功呢，我相信呢系能够一家人呢齐齐整整啦，坐喺度食一餐饭。但最重要嘅呢，就是大家唔会勾心斗角，真系内心系大家向住好开心嘅心态嚟到去同妈妈坐埋一齐食饭。咁呢个呢系钱买唔到㗎，唯有就系呢上帝先至可以俾到我哋有呢啲嘅幸福快乐。
1: 唔该晒 Joe，
0: 多谢你啊
1: ，Thank you。

朱后来虽然发觉点解佢妈妈对佢嘅态度系唔同，原来佢唔系妈妈嘅亲生仔，但系阿朱却能够用另外一个角度嚟到睇自己嘅身世，唔单止能够体会自己亲生妈妈嘅处境，同时。

在他自己待人处事上面，他处处都是为人着想。当然阿祖刚才都分享到，这个不是他生出来的性格，他是自从信了耶稣之后被神改变了，所以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才有这样的能力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如果你都希望神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你最重要的就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他的儿女，让圣灵居住在你的内心，将你的生命完全的改变。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

0: 疫苗及注射式重症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后可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啦。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同行。
1: 灵命日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

0: 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和英国学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描述了我来的地方。大致的逻辑就是，我是我爸爸妈妈生的，我爸爸妈妈又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生的，而他们又是我更早的祖先生的，而人类最初的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种学校教育所告诉我关于我和人类的故事，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的问题的意识和精神特质了。而且大学的生活和以前比较起上来真是天壤之别的，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的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乜嘢嘢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
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

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喺上网嘅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嘅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呢篇文章之后，我真系热泪满眶，深深咁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嘅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
亦都

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些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

0: 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庄囊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庄囊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展培开始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些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庄能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庄能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4: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5: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令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诶，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呢仲有节日，譬如呢今日呢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呢系星期五喎。咁变咗呢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呢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呢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呢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呢如果冇盼望唔得㗎。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係心理上嘅盼望呢，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呢每一次呢新嘅一年呢，大家都梗係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当然呢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呢亦都呢有成功嘅。虽然呢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呢你有咗呢个目标呢带领你呢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面呢系多啲意义㗎。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好多嘅我嘅朋友呢就话，今年呢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呢希望一年里面呢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嘅，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返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

即係冇曬系統啊，係咪？所謂啊，咁變咗咧，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處。無論係讀聖經、讀書都係一樣嘅喎。啊，亦都好，因為我以前咧參加過一啲嘅讀書研究、讀書會咧，即係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齊中意讀書嘅人咧，咁啊睇書嘅人咧就曾經咧就喺埋度傾過。啊，你點樣讀書？佢點樣去睇書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話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圍跳。咁啊，當然唔係話一定唔係咁。不過意思即係話咧，你要重點去讀某一方面嘅書。嗱，舉個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讀一啲咩咧？有關咧所謂啊世界歷史嘅書咁，你咧就著重咧，今年咧你就著重咧世界歷史嘅書一路去睇。咁當然你睇嘅時候唔係話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係咪？你都会睇下，不过呢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呢，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是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

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哦。听讲话咧吓，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卅晚，即系话咧十二月卅一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一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一月一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吓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嘅。
咁呢个时间呢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咪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话，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嘅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嘅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朝早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嗰阵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话，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的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网上流传片段，去年底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怀疑有多条钢筋未扭入螺丝帽。路政署回复查询时话，根据记录，承建商以及驻工地工程人员2024年11月工程期间评估，部分位置因为现场环境狭窄，而且涉及大量钢筋安装，承建商提出修订安排，建议包括在合适的位置进行钻孔和插入额外钢筋，以及在部分隧道路面结构采用免设箍筋的设计。路政署话，呢一项替代设计获独立查核工程师核对相关数据同认可，并且系经驻工地嘅工程人员审批，强调有多层监管机制。路政署亦都有查核记录同巡查，确保工程过程系受到严谨嘅监督。波兰内政部话，警方情报显示，总理图斯克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内政部发言人说，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和负责协调特种部队的部长谢莫尼亚克已经指示采取行动应对。波兰近日接连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华沙一间学校有人持刀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

0: 论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

嘅帕弗、保罗同巴拿巴传福音俾侍求保罗同巴耶稣，表明保罗嘅身份逆转啦。从前我哋好似以前嘅保罗咁，系魔鬼嘅儿子，一切正义嘅仇敌。但系信主之后，我哋嘅身份就改变啦，就好似悔改咗嘅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嘅代表，上帝嘅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16-41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咧可以自己拎翻圣经去重温。保罗嘅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佢嘅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2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
今日我哋。

遇到福音对象，我哋好愿意帮助佢、接待佢。人哋受伤啦，我去安慰佢；人哋失业，我介绍工作俾佢。我哋好希望帮助人哋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嘅爱嚟到去爱佢，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佢信主，咁样都系好噶。但系福音嘅核心系耶稣基督啊！我哋唔好俾人哋错误嘅信息，以为我对你好系因为我好，唔系啊！我对你好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嚟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唔系因为你好彩啊，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系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行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来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
我哋爱耶稣。

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

0: 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人生有几多
0: 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
1: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话，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嘅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嘅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朝早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喺前往丁九桥路段嗰阵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的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网上流传片段去年底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怀疑有多条钢筋未扭入螺丝帽。路政署回复查询时说，根据记录，承建商以及驻工地工程人员2024年11月工程期间评估，部分位置因为现场环境狭窄，而且涉及大量钢筋安装，承建商提出修订安排，建议包括在合适的位置进行钻孔和插入额外钢筋，以及在部分隧道路面结构采用免涉箍筋的设计。路政署说，这一项替代设计获独立查核工程师核对相关数据和认可，并且是经驻工地的工程人员审批，强调有多层监管机制，路政署亦都有查核记录和巡查，确保工程过程是受到严谨的监督。波兰内政部说，警方情报显示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内政部发言人说，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和负责协调特种部队的部长谢莫尼亚克已经指示采取行动应对。波兰近日接连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华沙一间学校有人持刀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恩雨同路人。
2: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呢，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緊一个呢1:1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系、是、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的，他们去完之后呢，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那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行，是不是每一步的去到看到不同的地方。这个 在以色列即是上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同埋去即是叫做玩泥沙我们即是 play the dirt,、play the dust, 就找到一些这样的文物，找到出土的东西、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让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2: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3: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的听众啊，每一个的朋友啊，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和读圣经的背景考古啊，都是去读一个的 living story。即是以前人留低过的一些的故事。最重要就是圣经本身就是一个 living story。就是上帝的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给我们的一些的历史的沉积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有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2: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3: 有冇

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致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的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这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啊，就系、是、你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是、同其他教会一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即系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觉得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系因为觉得我哋嗰个表达嘅方法，佢觉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

0: 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好，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好，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系嘛？唔会因为我用一个旧嘅方法，你接受唔到，听唔明。但我希望用呢个方法佢能够接受到嘅时候，佢能够走近福音一步，系咪？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好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系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系忠告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唔好净系睇嗰个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上新潮。而我哋真的想接触到一些人，是用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啊，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侍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冇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是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啊，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

0: 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長，但係我哋嘗試去做一啲新嘅嘢嚇，試一下一啲新嘅嘢，可能會會 stumble and fall， 誒試過之後我哋可能跌倒，我哋會失敗，但我覺得起碼有種新嘅方法嚇，新嘅思維嚇，即係用我哋嘅恩賜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傳福音嚇。我哋搞過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幫人整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嘅，就係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石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我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神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

啊，嗰度講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係啊，佢見到風浪，佢卻冇將焦點放喺耶穌度，係咪？無論你個風浪係乜嘢，生命裏面有苦難啊、親人離開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擊。咁我哋點樣睇風浪？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係個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喺船度同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個字咧，好得意。佢話門徒 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喺馬太福音嗰度咧，由頭到尾用 follow 呢個字嘅時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的故事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其實最後那個結局是怎樣，見到耶穌是 carry through 我們，就是經歷這個苦難。我教會裡面一個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我们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呢个我觉得系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显。上帝冇听我哋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答呢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结果佢喺最后嗰年纪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应该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0: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hymns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邊首詩歌係對打動我，就係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的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當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襲擊，造成人員受傷，是機場連續兩日遇襲。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較早時說，一枚不明投射物襲擊機場4號客運大樓，引發火警，防空系統攔截並摧毀一門巡航導彈。也門胡塞武裝證實組織利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利雅德機場、達曼機場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設施。聲明警告打擊會持續至沙特停止針對組織的軍事行動並解除對也門的封鎖。美聯社引述多個沙特官員說，沙特的防空攔截彈庫存已經告急，已經請求法國、英國、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統。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俄烏雙方同意進入能源停火狀態，他警告切勿破壞這項停火承諾。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受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時回應說，能源停火對他來說是新聞，若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方就會同意。如果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達成共識，應該告知烏克蘭停火幾時開始。澤連斯基之後在通訊程式說，與加拿大總理卡尼、芬蘭總統斯圖布以及北約秘書長呂特通話，討論到特朗普的聲明內容。他強調烏克蘭支持能源停火，俄羅斯的支持亦都至關重要，烏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細節。烏克蘭始終完全支持緩和局勢，保障生命以及為結束戰事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項決定。波蘭內政部長海爾溫斯基說，警方已經拘留一個涉嫌策劃襲擊總理圖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細節。圖斯克就感謝警方迅速並果斷行動。內政部較早時候說，警方情報顯示圖斯克和國防部長卡梅什面對襲擊威脅，安全部門緊急召開特別會議。當地傳媒報導警方收到一封電郵，內容涉及威脅訊息，但訊息的具體性質和來源就沒有公開。中國香港單車總會說，單車節舉行期間，總會的領航車誤判，未有按原定路線轉入丁九段的路段，單車總會就事件致歉。總會表示，兩個56公里組別的單車手在前往丁九橋路段時候發生意外受傷，工作人員臨時移動放置於往南灣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讓救護車進入。由於雪糕桶的位置調整，導致32公里組別的領航車誤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線轉入丁九橋。總會說，對於32公里組別參加者錯失標誌性賽道體驗並帶來短暫的路段堵塞，對事件帶來的失望與不便，致以誠摯歉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嘉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著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著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著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著信可。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去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于七天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而言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星期首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本港在创科与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 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九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

0: 但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致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紧美方通报详情，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住305人的偷渡船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向也门的中途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指，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的安德烈耶娃，首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持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

0: 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的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航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说话，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是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沿着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了 South Common 和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552 780-437-8552。
3: 好开心咧，请到我哋嘅前堂主任咧，黄乃基牧师嚟到我哋当中讲道。我相信咧，大家咧都对黄牧师咧好熟悉噶啦。咁啊，记得咧，我嚟应聘之前咧，我都特登咧吓系上网 search， 嗰阵时未有 AI 啊吓，咁样咧就睇下啊，原来咧黄牧师咧就系我哋福音堂嘅前堂主任。所以咧，我喺嚟福音堂咧聚会之前咧，已经认识咗黄牧师噶啦。咁我亦都 assume 咧，所有人認識佢，所以琴日就疏忽忘記咗介紹佢，真係唔好意思。係啊，咁黃牧師咧就係我哋嘅前堂主任啦。佢咧而家咧仍然雖然退咗休，活躍喺咧北美同埋香港嘅宗教界嘅。咁啊，牧師咧而家咧佢仍然咧都係喺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華福當中咧擔任呢個幹事。咁咧好開心啊！我哋今日能到嚟到邀請到佢我哋當中講道，因為咧佢好忙碌。咁今日咧能夠抽空咧，都係我哋嘅恩典。咁另外咧都為阿黃牧師賣下廣告啦。佢嚟緊咧冬令會咧都會負責咧去成為呢個講員嘅。如果今日聽完之後大家意猶未盡咧，就可以參加冬令會咧繼續聽佢嘅講道啦。咁我哋咧有請黃牧師。
4: 都係尋晚咧衰多口。因為上個禮拜嘅周刊咧，都係登黃牧師今日做講員。咁特別周六教會咧，起碼有或者30%、40%嘅人咧，係呢幾年先嚟我哋教會嘅。咁黃牧師係邊個咧？大概都係企喺度講道嗰位啦。咁所以就多口咗。今日咧又勞煩啊 Esther 傳道咧，要揮唇舌嚟到介紹。咁佢好似係介紹漏咗一樣嘢。我哋係唔敢講係師兄妹啦，因為呢個老人家點會係我妹係咪？啊，佢同我同一個神學院畢業嘅喎，係嘛？咁啊，忠臣出品係咪必屬佳品啊？因為依家我都係忠臣嘅董事啊嘛，都要賣下廣告係咪？感謝神俾我離開福音堂嘅主任牧師呢個職責。到今年嘅或者下個月咧嘅月底咧，已經滿咗6年嘅時間啦。時間過得好快，6年嘅時間，感謝上帝俾我仍然能夠活着，仍然因為啲兒孫滿堂，就冇辦法離開 Edmonton， 仍然定居 Edmonton。雖然我啲朋友咧，多倫多、温哥華都話咧。黃牧師、黃乃基已經搬咗去多倫多，又搬咗去溫哥華，因為成日啲喺茶樓都見到我嘅，啲教會聚會又見到我嘅。但係依家咧，我就寫得好清楚，我係定居 Edmonton， 不過飛嚟飛去，遊嚟遊去嚇。喺呢6年嘅時間，感謝主俾我能夠喺唔同嘅教會裏面比起以前咧更多嘅去服侍。在東西岸，在南邊，北邊好少去啦。就唔同嘅教會裏面，更深嘅去體會到，原來我哋嘅世界有時真係好受我哋嘅過去、我哋嘅身份嚟到限制。喺唔同嘅時代嘅移民組成華人嘅教會。會容易咧輕忽咗歷史，代入咗移民嘅先天缺陷， 我相信我哋呢度每一位都系移民，系咪？

包括我自己，以为呢一切呢都係由我哋呢一代人呢嚟到开创嘅。若然我哋能够立喺历史嘅拐点，站喺前人嘅肩膊上，我哋就唔会忘记各个黄金岁月里面神恩惠嘅作为。呢一段嘅说话呢係我几个月前有所感触，喺我灵修日记里面对神嘅说话，对唔同嘅时代嘅教会嘅一啲嘅体会而写低。点解今日打埋出嚟呢？因为我知道呢其实係内中好深刻嘅意思。如果就靠我言传呢，可能你听唔清楚或者我讲唔清楚。所以因此神嘅子民要数算历史上嘅记号，肯定神系要使用人嘅见证。原来上帝要用你，要用我嘅。上帝可以独行其事，不过佢选择佢要用人，我哋啲论论尽尽嘅人，喺唔同历史时刻出现嘅人。原来教会嘅群体系一个历史嘅延续，从历史嘅累积咗一啲嘅训示，继而以创新去应对时代，唔同嘅世代都当有所传承，为要显明代际之间神有源源不绝嘅恩典，用唔同嘅人，但系继续前行上帝俾我哋嘅大使命。你赞唔赞同啊？上帝精彩嘅作为唔系净系用一代嘅人，用现代嘅人，或者用未来嘅世代。神是要延续地从老到少，世世代代。我们在做可能不同的事，但我们遵从的都是同一个的使命，同一个的道统。所以诚然，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为当前经历历史的审视之后，对当下有所识别。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当下呢一个最重要的责任，识别在我这个年纪，我们这个年代，我们怎样继续跟随上帝，组织上帝的家呢？正如专家指出一个常识，你知道很多时候常识呢就不是我们常人经常识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没什么常识，所以 common sense 是 uncommon。正確的事在不正確的時機做是會是失敗的，不正確的事在正確的時機做是會有錯誤的。希望你跟到他的邏輯，正確的事在正確的時機做就會有成效，但是不正確的事在不正確的時候做就成為災禍。所以你不要以為一件正確的事一定做就啱嘅，你仲要审时度势，知道趋势，知道自己嘅实力，以至到喺正確嘅时候做正確嘅事，以至到上帝同我哋一齐同工。所以如此看嚟，我哋凭乜嘢嘅世代嚟到传承呢？係口号，係方法，係人物，係制度，係模式，呢啲都系传承嘅一啲好重要嘅元素，但系精神所在系在乎道统，所以要聚道传承，使唔同嘅世代嘅人都喺上帝嘅道里边嚟到相聚，群策群力，审时度势，创新嚟到逐行。乜嘢系道啊？当然你话道者上帝嘅道，咁一定标准答案啦。但其实道者除咗系上帝嘅道，亦都包括埋道理，包括埋道路。中国哲学里面所谓道与术，你知唔知系两个好大唔同嘅分别嚟嘅？道者系一啲嘅信念，系一啲嘅道向，系一啲永恒不变嘅一啲嘅原则。术者是方法，做手术啊，算术啊，是吧，即是当然不讲魔术啊，法术啦，

術者就係一啲嘅方法。方法可以千變萬化，但係道者卻係最重要嘅指南針，指導嘅方向。以至到方法可以改變，但係道佢係從來係上帝喺我哋中間最重要嘅匯聚。所以今日同你講嘅呢一篇嘅道叫罪道傳承。若果我哋教會能夠一代一代嘅咁樣傳遞落去，正如今日點解我會嚟呢度講道，因為國語堂今日呢係叫做30周年慶祝喎，你知唔知呀？當然佢唔係正正喺今日嚟到成立啦，係30年前嘅應該係3月份成立嘅。咁琴日呢原來咁啱呢就係周六教會嘅22周年嘅，又唔係正日，因為佢係911開始嘅，琴日係912，但係無論點琴日呢佢哋都慶祝咗22周年。因為我哋今日粵語堂冇咩特別慶祝喎，唔緊要啊，冇慶祝我哋都仍然係要傳承落去嘅。因為我哋嘅信仰，我哋嘅生命係要繼續向前。你話牧師唔係喎，我哋而家身體唔係幾好，我靈性又躺平。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更加要傳承啦，因為時日無多嘛，係咪？我哋更加要翻去上帝嘅話語嘅上面，因為上帝嘅道喺過去40幾年嘅裏面呈現喺我哋呢個群體嘅裏面，有上帝嘅道就有上帝嘅同在，以至到有上帝嘅百姓一齊聚集。所以今日同你重温呢一段好熟悉嘅經文，盼望罪道傳承，以至到我哋能夠睇到真正能夠傳承落去嘅係上帝嘅道喺我哋中間嘅引導。我哋一齊讀呢七節嘅經文，請讀。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嘅恩典上剛強起來。

说话，第七节讲，我所说的你要考虑。即是话头先上面嗰六节嘅经文，保罗怕我哋唔考虑，所以重新嘅提醒，我所说嘅说话，盼望你哋去考虑。考虑乜嘢呢？一开始嘅时候，保罗就强调，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嘅恩典上刚强起来。你睇到个称呼好亲切㗎。因为保罗同提摩太嘅关系就好似属灵嘅父亲与属灵嘅儿子一样。即係差唔多话，哎呀仔呀仔呀，你要刚强起嚟。点解佢咁样紧张要这个提摩太刚强起嚟啊？大概佢留意到，哎呀提摩太你梗系呢有好大嘅压力。所以愁眉苦脸，可能你嘅身体都唔系几好，但你知道好多时圣经呢啲人鍾意饮酒嘅都会引提摩太酒㗎喎。因为话提摩太稍微身体唔好啊，保罗劝佢饮杯酒啊。所以下次我去你屋企食饭，你请我饮酒呢即系应该 OK 㗎系咪啊，因为我身体唔系几好啊。弟兄姊妹，原来保罗喺呢番嘅说话里面系建基喺体贴体会他的属灵儿子可能在软弱的当中。当然这封的信不单是一封个人的信，是叫做教牧的书信，亦都是透过教牧的关怀到教会的状况。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应用在个人的身上，同时都可以应用在教会的群体的里面。你赞不赞成我们个人能够刚强，真的不是只是靠我们一时之用三分钟到嘅嗰个热心。头先我喺度唱歌嘅时候，特别唱到最后嗰首嘅诗歌，心里面好感动。神大爱，风雪

我哋会跌倒，我哋喺过往嘅岁月嘅里面真係几咁唔容易嘅走过。我哋能够刚强到今日，几十年嚟你仲然出现喺我哋中间，呢个係上帝恩典嘅保守，以至到我哋能够被刚强起来。基督耶稣嘅恩典刚强我哋。其实我哋本来得救就係本乎恩也，因着信，唔係因为我哋好行为，以至到我哋嘅蒙恩。几十年过后，今日我哋仍然喺神嘅家里面能够出现服侍参与，係上帝恩典叫我哋刚强起嚟。所以我叫你个人为你嘅家庭述说上帝喺我哋中间嘅恩典嘅话，你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分享。但係信仰嘅传承係靠主嘅恩典成就，呢句说话係咩意思呢？就唔单係喺你嘅身上，你嘅信仰能够从你嘅上一代传承俾你。你可能话唔係，我係第一代基督徒，好似我咁，我係第一代基督徒。但係寻日我讲完咗周六教会嘅时候，有个姊妹同我 show 张相俾我睇到佢细个嘅时候，喺佢以前嘅教会里面一数出嚟，佢数出嚟呢就俾我睇佢以前嘅牧师个样，佢话好似我喎。但后面数下数下时先发觉，哇，原来呢个姊妹系五代基督徒啊。我哋中间有冇六代基督徒啊？我好似依稀都记得我哋中间有五代嘅基督徒。一代传一代容唔容易㗎？你唔好以为自动转账先得㗎，皇家出生嘅就一定係基督徒咩？你搞错咗囉。佢哋细细个就好听话，大大个嘅时候点呀？有毛有翼啦，係咪？你都唔知佢飞咗去边。所以当我哋今日面对我哋嘅儿女嘅教育，我哋可以衷心嘅去培育我哋嘅幼小嘅孩童。但係最大嘅挑战係十几岁。更大嘅挑战是二三十岁，你信唔相信？嗰阵时先讲你嗰啲父母之道啦，因为基本功大家都明。若果唔系神嘅恩典，你以为我系好嘅父亲，佢系好嘅母亲，哎呀，啲仔女真系好啦。弟兄姊妹，若然唔系神嘅恩典，佢可能喺呢个世界都系一个好人，都系一个成功人士。不过佢未必喺主嘅恩典上系刚强起嚟，所以信仰嘅传承绝对系我哋靠神嘅恩典成全喺我哋嘅家族嘅里面。但系你有冇谂过喺教会里面信仰嘅传承靠神嘅恩典系咩意思？如果今日我叫你数下神喺我哋呢个福音堂信仰的群体中间，神俾我哋有咩恩典，你会数啲咩嘢？你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唔同嘅諗法，唔同嘅经历，我哋就搵个精文集呢慢慢收集啊。但我今日同你讲好简单嘅 ABC， 好简单嘅基本功。每一个教会信仰能够继续传承，能够继续发展嘅，一定需要有呢三件事，先至再讲四五六七八九十一路讲上去。如果冇呢三样嘅恩典，你系冇办法继续群体性信仰传承。第一样嘢 attendance， 第二样嘢 building， 第三样嘢应该用 C 嘅叫 cash 嘅。不过我怕你话我世俗啊，不如我哋讲 donation 啦，因为 cash 系边度嚟噶？系 donation 嚟噶嘛？我真係俾一个国语人问过，哇，你嘅教会建完又建，扩完又扩，教会喺政府度拨款攞到几多钱啊？咁样问我。我话乜，原来政府会拨款俾我哋教会建堂嘅咩？或者係营运嘅咩？一问都冇嘅。我哋所有嘅 cash 都系 donation， 所以 A、B、D。你话哎呀，牧师呢啲嘢好肤浅嘅啫，我哋个个礼拜都登出嚟㗎啦，教会嘅建筑物都惯晒㗎啦，就係嗰度囉，我哋返教会咪就係8810 65 Avenue 囉。有冇读背错地址呀？应该冇错啊。哇，有咩咁出奇啊？

你知唔知 attendance？ 你教会人多，你就唔觉得个 attendance 好重要？我去好多教会讲道 ，attendance 真系需要上帝嘅恩典。我去过一个教会最少人嘅一个 attendance 系三个人。当然我都去过过千人嘅 attendance， 过千人嘅 attendance 我唔觉得诶、哎、少咗十个、八个、廿个，小事啦。我成日鍾意举呢个例，我荷包冇乜钱嘅时候，多一蚊就係一蚊喎，係咪？少一蚊就係少一半喎，可能。但係因为 attendance， 我哋唔好淨係睇佢一个人数。我哋要睇每一个嘅数目係背后係一个被拯救嘅灵魂。你如果觉得数目係小事，你係从来冇同人传过福音。你唔知道叫一个人信主是有几难。昨天完了杜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个呢，可能是十零二十年前他传福音的对象，传完福音之后啊，听说呢那位人士呢还骂人，说很大个牧师来跟他讲耶稣。感谢神，他在临终前好像是两个礼拜前信了耶稣。你说哎呀真是可惜了临终。你知唔知好多人临终都唔信㗎？一个得救嘅灵魂，可能是几十年嚟好多佢嘅家人、佢嘅朋友耕耘，最后先能够得到嘅一个果子呈现俾上帝。所以 attendance 绝对系基督耶稣里面嘅恩典。不过呢个恩典呢，唔系俾你个人，唔系你绝症得返好，唔系你嘅儿女成才，而系呢个恩典系俾教会嘅，咁教会嘅就是教会嘅咯。我哋好多时候未必有呢个持份嘅感觉，我哋唔觉得呢件系咩嘅大事。即系正如 building， 哎呀，教会咪就应该系咁噶啦。我哋嚟到呢个教堂都嚟到熟晒噶啦，系咪？但你知唔知道好多人羡慕你呢个教堂啊？虽然我哋觉得呢个教堂呢度又唔系几好，嗰度又唔系几好。大咩又唔係好大，坐得个三百人四百人係咪？細咩又唔係好細，不过行嚟行去都唔知喺边度，有时呢个门口入唔知边个门口出咗去㗎喎。你有冇试过啊？你知唔知道我碰过好多离开咗 Edmonton 嘅弟兄姊妹，无论多伦多、温哥华或者其他地方，佢哋成日同我讲，哎呀，我哋福音堂真係好喎。咁我就好想听下佢讲咩好啦，可唔可以我都分到一杯羹啦，不过通常都唔会讲㗎。佢就话哎呀，我哋个礼堂真係好喎。我话礼堂好好咩？因为原来佢去到温哥华，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坐三四百人嘅礼堂係一个好大嘅教会嚟㗎啦。我都帮助一啲嘅教会呢，佢哋嘅策略等等。佢哋讲咗十年八年要扩堂都冇办法。因为原来一万尺嘅教堂在温哥华来讲已经是很艰难的一件事。请问你福音堂我们来拢面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尺啊？多少啊？我们这些 facility deacon 去了哪里？应该他最清楚的嘛。facility director 可能都应该清楚，是不是？我们原来整个教会起下起下，从九千尺本来的学校扩增咗，唔系扩增，扩建咗，因为对我嚟讲系扩增，每一次要建堂都系一个增建嚟噶。哇！依家我哋系五万二千尺啊，你知唔知啊？你唔系好觉啊，因为你冇行匀晒所有一寸一尺嘅地啊。五万二千尺，我想请问你，如果今日要重建呢个五万二千尺唔系好好使历史嘅扩建嘅建筑物，你估要几多钱呢？现在起一尺屋要多少钱？大概三百零蚊是起跳价，起豪华一点那就没天花板了，但一般来讲三百零蚊。昨天我讲完道先有人提醒我，他说牧师啊，我们那时起那个什么合一厅几多啊？2016年入伙，今年原来啱啱十年了，你话都唔系好大啫，你知唔知道已经系一万一千尺？有冇人记得起啊？

几次？当年2014年啱啱油价插水，2015我哋开工，我哋话唔开咯，一夜之间争啲话唔做咯。不过感谢神，神嘅恩典帮助我哋，一夜之间又扭转局面，起啦，最后都起咗400万，你知唔知啊？但系最奇妙嘅，我哋嗰400万喺常费冇亏缺嘅底下，我哋4年几就清还晒。11,000尺要400万，10年前嘅价，今日如果起52,000尺，请问几多钱啊？你自己计数。弟兄姊妹，我哋要珍惜基督耶稣里面嘅恩典。过去40几年，上帝丰丰富富透过弟兄姊妹唔同年代嘅人嘅奉献，几艰难嘅每一蚊、每一千蚊、每一万蚊嘅奉献 ，donation。奉献金钱，每个礼拜你睇到呢啲嘅数目字嘅时候，我知道有啲人睇到数目字就晕咗嘅，就唔跳过嘅。但系呢啲系基督耶稣嘅恩典喺我哋中间嘅明证。你以为以前嘅移民好容易啊？我依家嘅移民就好艰难啊？你搞错咗啦！当然，以前嘅移民，我哋唔系坐直升机降落嘅。我哋明白，依家你哋系坐救生艇嚟到嘅，不过救生艇可能都反埋艇添，系好难。其实冇一个年代嘅移民，冇一个年代教会嘅建造者系容易噶。好多以前嘅奉献者都系儿女成群，或者啱啱成家，同你哋依家系一样。只不过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可能嗰时嘅世界冇依家咁艰难，呢个系真嘅。依家系更加艰难，所以当我哋咁样去睇 A、B、C， 好似湿湿碎咁，绝对不是湿碎。我明白属灵嘅操练、宣教嘅理论、门徒嘅训练、神学嘅教育，哇，好多呢啲好高深嘅上帝丰富嘅供应。但如果冇呢个 A、B、C， 教会系唔会有宣教，唔会有神学。唔会有属灵嘅操练嘅，因为连人聚埋一齐，能够一齐嘅成长都冇机会嘅话，仲讲咩两文三语嘅教会啊？一文都搞唔掂啦！弟兄姊妹，原来信仰嘅传承真系基督耶稣恩典嘅明证。上帝嘅说话喺到第二节嗰度咁讲，我请姊妹帮我读出嚟，请读。明显呢一节咧系门徒训练嘅根据嘅神学基础。你有睇到，原来门徒训练唔系101啊。保罗就系保罗，佢领提摩太，提摩太交托嗰啲中心，能够教导别人啲人。呢度几多代啊？门徒训练4代同堂，喺佢嘅心目中系一代传一代呢一种啊。迭代传承呢是靠数代人研究新教。我们这里用了类代传承，其实的意思就是迭代传承。但是为什么用类代呢？是因为原来这个是圣经的用字，是以赛亚书那里讲到类代的喜乐。原来世世代代一代传一代重叠的，或者三代四代的意义就是盼望上帝的恩典不在你一代里面来到做基督徒，盼望能够有第二代的基督徒、第三代的基督徒。好像昨晚各位人士跟我分享的时候，是5代的基督徒。哇，当他讲到他现在的孙都在我们的英文堂的时候，哇，他那种的满足感是比起一切世上的拥有是更大。你能够类代传承，大家都好明白，是在乎言教身教。你唔好以为啊，有咩父母秘笈，有咩门徒训练嘅课程啊，当然嗰啲我哋都要去学啦。大家都明白，儿童心理学家嘅父亲加个咧心理治疗嘅母亲，佢嘅儿女系咪一定正常噶？大家睇到一啲最近嘅新闻，好可怕嘅结果。
都是这些

呢个专家却系佢嘅儿女喺好大嘅艰难里面。所以理论方法我哋要去学习，但系最后系在乎你点样活出你嘅信仰。言教身教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而且不是一代人，现在是讲紧数代人。所以现在我睇住我个仔咧，新抱咧，我就好开心啊！点解啊？唔系因为佢喺教会，而系我睇下你依家点教仔女，你就慢慢叹。咁我就好盼望祝福佢哋，佢哋都能够咧喺上帝嘅里边有足够嘅恩典。因为我都好明白好多虔诚嘅父母，标准完美嘅父母，但有时佢嘅儿女喺呢个世俗社会里面碰到任何嘅机遇，碰到任何嘅人係冇办法掌控嘅。当你嘅儿女呢好乖好乖好有成就，但係碰到一个外邦女子外邦男子，最后系点呀？有时都真係好难讲嘅。所以我哋真係需要祈祷，当今日我哋睇到我哋嘅儿孙可能已经不再在教会，不再在信仰里面嘅时候，我好同情，我好明白。但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嘅爷爷嫲嫲、爸爸妈妈，唔好放弃佢哋。你就用你仅存嘅呢一口气，仍然可以将你嘅言教身教嚟到继续嚟到喺你嘅儿孙嘅身上。因为我们期盼的是上帝的恩典总有一日能够将他们挽回过来。当我们讲到历代传承数代人的言教身教，在家庭里面如此，教会里面是不是都是如此？所以今天呢，虽然不是我们什么堂庆，不过你知道黄牧师最喜欢玩这样东西的，就叫一下呢不同年代的人，你们呢站下起身了。点解啊？因为呢需要了解到我哋中间有几多代呢，有冇啲系叫做元老一代 ,1983 到 1992, 即系头嗰十年福音堂你就嚟咗我哋中间嘅。有冇头嗰十年嘅人啊？动住拐杖都企起身啦，好冇企起身，因为我都系弯车边92年嚟嘅。我唔明点解佢哋会拍手㗎喎，我冇期待你哋拍手㗎喎，不过睇清楚呢啲未必係好老㗎，因为 Andrew 嗰啲幼稚园嚟㗎啦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呢啲元老係头嗰十年就嚟到我哋中间嘅，请坐。第二批银禧一代喺我哋25周年之前就嚟咗我哋教会嘅 ,93 到08年银禧一代。大概我哋个脑咧，仲可以计到数咧。我哋喺边一年嚟噶？我哋好珍惜咧，我哋啲银禧族啊，系嘛？啲银禧族咧喺我哋嘅中间非常嘅感恩啊！请坐，系第三代丰石一代，我叫佢做丰石一代，就系、是、疫情前2009到2020喺我哋中间嘅，请起立。我为什么叫他们叫丰石一代呢？因为在我们教会的银禧之后，前后我们建了这么多个堂，你知不知道几百万是吧？人兴旺盛，而你们的奉献在那个时空里面加入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丰石一代，请坐。当然不少得的就是我们新进一代啦。疫情后嚟到我哋中间嘅啲新进一代，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哇！我哋靠晒你噶啦，知唔知啊？新进一代相信咧未必净系年青有为，而系咧你哋新力军嘅嗰种嘅魄力咧，能够补充我哋已经年纪老迈嘅一代，请坐。我又留意到有人冇起身。你是天外来客你定是几时来的或者是未来的，今天预先来的你不用起身，我不会尴尬你的，不过我知道哪个。弟兄姊妹，我们仔仔一堂在不同的时间区间里面进入这个群体，
你唔好将呢个事

间区间就分开咗我哋嘅年龄层、我哋嘅身份、我哋嘅背景，你搞错咗。呢啲嘅分类系俾我哋明白，我哋喺呢一个群体里边系喺咩嘅时间嚟到有幸可以参与喺呢个教会嘅建造。因为呢个教会唔系为咗任何嘅壮大嘅理想，呢个教会系为着基督耶稣嘅福音。因为我哋系因着福音进入呢个教会，亦都因为福音嘅缘故，我哋留喺呢个教会，亦都因为福音嘅缘故，我哋要继续嘅前行。而今日我哋最大嘅挑战系乜咧？唔系分你系边一代，我系边一级，你系新进，我系旧，你系年青，我系年老。今日教会领袖最大嘅挑战系要将呢四代人四代同堂，能够迭代传承，以致到我们能够继续言教身教。请问啲元老，你依家似唔似样啊？梗係唔係似以前嘅样啦，係咪？我六年前都唔係咁嘅样啦，三十年前更加唔係咁嘅样啦。但嗰个似唔似样，你明白我嘅意思？你係咪一个像样嘅元老，像样嘅基督徒嘅所谓长者，新进嘅一批，请问你又似唔似样？淨係靠年青，还定年青嘅魄力係能够使呢个群体有新嘅元素啊？呢四代嘅耕耘难嘅地方係将佢哋捞埋一齐，难嘅地方係点样能够前呼后应嘅，能够彼此睇到一个共同嘅使命嘅前景，以致到我哋不分彼此，我哋有乜嘅我哋就付出乜嘢，以致到呢个教会继续喺基督嘅福音嘅里面呢係有明天。策略可以不同，但係人群佢係同一个嘅人群。唔係有你冇我，而係需要有你也有我。所以信仰绝对不是一个我的信仰，因为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信仰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很多时候唱歌呢，我很喜欢的歌呢就是我们。我们太多诗歌都是我，不过我明白的，创作诗歌的人觉得从个人做起点那就啱的。如果你都不似样，你都撇晒，那怎样我们呢？所以从我开始是啱的，不过从我一定不是停留在我，是停留在或者进展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所有的诗歌其实都是好的诗歌，只要它是好的诗歌就不分新与旧。今天唱的诗歌好不好？我今天问你一定要说好啦，个个都坐在这里。上个礼拜唱的诗歌好不好？为什么好啊？因为他们都坐在这里，是不是？我哋唔係为咗面子呀，唔係为咗俾面。呢两个礼拜唱嘅诗歌好触动我嘅内心。今日嘅诗歌好触动我嘅内心，因为是较新嘅。但係好嘅诗歌係能够挑起我个人同上帝之间，特别我喺呢个群体之间走过嘅道路，好多嘅片段浮现出嚟。但上个礼拜嘅诗歌呢，嘩好古老呀。但你知唔知道有啲古老嘅诗歌却是道统之所在。最道不是只是新潮新荣才是道。古老的诗歌是几百年仍然可以翻唱的。哇，那些诗歌是将信仰传承，将迭代传承。所以不要只是看表面新与旧，不要只是看表面年轻的和年老的。弟兄姊妹，迭代累代传承在乎我们言教和身教，并且是几代人一起来到言教身教。这棵树呢又掘翻出来了，是我的概念，叫我们的 Betty 姐呢帮我们画的，不过已经落后了。但这棵树很有意思，这个就正是我们四十几年来走过的路径。鱼鱼堂是那个主干，四十年有多开展了英文堂，
30年開展咗國語堂。

22年我哋开展咗周六教会。我哋粤语堂係年纪老迈啲㗎喇。不过唔好忘记呢、这个係主干。呢、这个係脊梁骨。呢句说话呢係国语嚟㗎，所以啱啱要去国语堂讲，所以要溫习一啲国语。即是话呢、这个係脊梁柱嚟㗎。在整个教会的支撑上，没错，我们是年纪老迈，但老迈仍然有他老迈的一些元素。所以当今天我们在看这棵树来到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可能我们要在未来的十年，我们要植堂，我们要开拓一棵树了。请问你怎样斩法呢？怎样开枝散叶法呢？怎样在原地又能够供应到啊远少少西南区的那个直堂的计划呢？这些的问题都需要我们的领袖，都需要我们的会众一起群策群力。因为这个群策群力就使这个开枝散叶直堂的意念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带来了成效的恩惠。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第三节是最精彩的关键一节的圣经。你要同我同受苦难，作基督耶稣的精兵。为什么突然间讲到这里好好地地，为什么要讲同受苦难呢？因为保罗很明白，从始至终，从来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群体都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他说你同我同受苦难。所以不是只是保罗受苦难，或者不是只是新一代的提摩太受苦难，我们是同受苦难。如果你能够上下一心同受苦难，一起付代价，就作基督耶稣的什么？有几耐没唱基督精兵前进这只歌啊？唔知点解依家唱呢隻歌呢成日有啲毛骨悚然嘅感觉喎、啊。下次阿杨弟兄要带我哋唱得嚟呢係即係舒舒服服嘅。点解呀？因为呢个世代我哋係讲 I'm feel。我呢个世代係讲咩呀？係 feel good, 係咪呀？我哋唔鍾意操兵做精兵打仗，呢、这个世界仲唔多战争咩？当然我哋今日唔系十字军东征啦。但今天我们这班现代后现代的基督徒，他是失去了精兵的精神。所以我们看重方法、理论甚至乎模式，他失去了道统那个精髓所在。这里所讲的精兵传承，上下一代都能够成为精兵，除非我们是全方位的付代价，你才可能有精兵的传承。信仰的传承已经不容易，历代的传承亦都是挑战，何况是精兵的传承啊？梗是要全方位付代价啦。付什么代价？保罗在这里提了三个的意象、意思和象征，这个叫意象，不是意象啊。这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呢是农夫。农夫辛不辛劳啊？我知道中间有啲种嘢高手啊，今日有人仲俾啲收成我添。哇，其实呢你係落咗好多功夫先有呢啲收成㗎喎、哦。你知唔知黄牧师识唔识种嘢㗎啊？我唔识种嘢㗎。所以黄师母去身香港得我喺屋企要同佢打理嗰啲嘅盆栽呢，佢好担心㗎。吩咐前吩咐后，咁依家我啲听觉又唔系几好嘛，係咪啊？咁所以有时候听漏，咁要淋水就唔应该淋嘅时候啊淋。有时候我諗下，嘿，还定日日都要淋啦，不如一次个趁地淋淋多啲啦，七日就唔使再淋啦嘛，係咪啊？或者呢落种啊、施肥啊、萌芽啊、收割啊、割禾青啊，哇住暖晒农嘅。农夫唔係咁样做嘢㗎。按时节、按天气、按土壤、按品种，而且绝对日日劳苦，这个是农夫这个意象。这个是不是代价？肯定是代价。这个是一个基本功的代价，就是不偷得懒的持续劳苦。
你睇头先嗰棵爱福树，你以为自动转账开咗门啲人就嚟㗎。唉，你搞错咗咯。搞好多活动，搞好多报道会，搞好多咩讲座，最后小猫都係得几隻留返返嚟嘅。所以持续劳苦就好似农夫一样，嗰种嘅付代价嘅福音嘅工作，付代价嘅栽培门徒，付代价嘅领袖嘅训练，来得不易。第二个意象是讲运动员，因为第五节呢度讲运动员在比赛嘅时候不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咩叫运动员啊？请问你，我哋中间有冇运动员啊？你信唔信我系运动员啊？哦，打篮球就叫运动员啊？哇，咁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运动员㗎啦。我哋系运动员不，我哋却不一定是运动员。你知唔知我喺 Edmonton 嘅时间呢，我每一日都去做运动㗎。而且呢，我系自创木人三项，唔系铁人三项。我啲仔啊、新抱啊，甚至我个孙女呢都参加铁人三项。跑步啦、单车啦、游水啦，系咪？咁咪单车啦、游水啦，我都 OK。跑步唔掂，因为膝头哥唔好啊，腰骨又痛啊，系咪？我就自创呢，就去做 gym， 成世仔都未做过 gym 㗎，你信唔信呢？我以前打篮球打得好好啊，我都唔使做 gym 㗎，点解？嗰时后生㗎嘛。依家呢竟然沦落到要去做 gym。哇，你话沦落真係沦落㗎，因为俾人拉夫咁拉去啊，佢就先去做嗰啲咩全身肌肉锻炼班喎，听起嚟都好恐怖係咪？哇，佢做到呢轻轻合合嘅时候，你一定要去，游水唔够嘅，踩单车唔够嘅，咁拉埋我去嗰啲嘅体育班，嗰啲体育班呢有 coach 㗎喎，有三四十人㗎喎，不过成日搵嚟搵去都搵唔到男人㗎喎，个教练系女人，我系男人啦，其他周围左右都系女人嚟㗎喎，虽然全部都阿婆，但系好劲㗎喎。哇，每一次我入到嗰啲嘅班都 life threatening 嘅。要好大勇气嘅。因为当我举七磅嘅时候，有人举十磅。当我举到十磅嘅时候，佢话呢隻啦，十二磅啦。我仲有一个 personal coach 㗎喎，你知唔知啊？唔系淨係嗰个 coach 个老师喎。我旁边嗰个呢，捉我去做呢个堂嘢嗰个呢，佢举十磅嘅时候我要举十二磅，佢举十五磅嘅时候我要举十七磅。哇，我最近先发现每一次上完嗰个一个钟头嗰个班呢，我系大汗揼细汗。你知唔知游水唔会有汗㗎嘛，系咪？踩单车呢个几难得有汗啫。但系做嗰个钟头我终于发明咗个口号啊，原来我每一日呢就去做姚明嘅。要命啊。哇，做完嗰个钟头我简直散晒。不过自己话木人三项，仲要继续呢去游埋水、踩单车返屋企。哇，木人三项啊。嗰、那个木系木头嘅木啊。唔系木者嘅木啊。你唔好以为我木人三项就系读经祈祷探访，就系、是、我嘅运动先得㗎。唔系。我嘅木人三项系游水、踩单车、做一个钟头嘅 gym。我想请问你，我是不是运动员？我每一日做啲个零两个钟头，我肯定是运动员不，但我从来都不是运动员。运动员的意思是要按你的进度怎样啊？有进步先得㗎嘛。如果你冇进步，你是运动员不，咁都系好好㗎啦。你觉得系咪都好难得㗎啦。即是我出去讲道呢就是废脑筋，返嚟屋企呢就是做姚明，是咪？真係身心灵都健全啦。但係运动员同运动员不是两回事，运动员係按进度嚟到进步㗎。如果咁讲嘅时候，我哋教会要练兵，你有冇 record 啊？我哋教会要讲方向前进，我哋有冇数据啊？我哋喺数据上面有冇睇到我哋係进步咗，所以我哋可以踏出一步更加做多啲我哋从来冇做过嘅嘢。呢个叫运动员嘅意思。

0: 系你嘅绝技。你话我识射枪，你唔好忘记，军人最重要嘅唔系你自己个人嘅一个嘅技能，而系要有军队啊！打仗有冇人一个人去打噶？哇，嗰啲真系独行侠嚟嘅啫，系咪？睇戏就有啫。军队系讲策略，军队系讲群众，军队系讲战术。呢啲就系保罗呢度所讲嘅付代价。有基本嘅劳苦，按进度去进步，而最后一定系讲团队嘅，一定系讲策略嘅，因为你唔系孤狼上阵，你唔系心口一个勇字去做一定就得嘅，而你需要群策同埋群力。最近大家都好关心美国加拿大嘅关税战，早几个礼拜唔知点解弹咗一条片叫我睇啊，就系咧克林顿总统咧喺呢一个特朗普一个奇奇怪怪好多嘅事情底下咧，克林顿有一个咁嘅回应，因为嗰次咧好可能就系特朗普话要改咗 Ontario Lake 嘅嗰件事之后，咁克林顿咧就讲咗好有意思嘅大概15分钟嘅说话。喺嗰15分钟嘅说话里面有一句嘅说话，我发觉好有洞见。嗰句说话系乜嘢呢？佢就话有强硬嘅行政指令，却没有策略嘅话，结果只系一个乱。冇策略，只有行政指令，去啦做啦，但系冇策略嘅结果系乜嘢啊？乱局啊！你觉得呢句说话系咪好有 insight？ 弟兄姊妹，点解我哋要付代价？唔系淨系自己辛苦，唔系淨系有啲进步，而系需要大家一齐嚟一齐做啊！因为呢件事靠一己之勇做唔到。靠指令是不得的，而是靠策略，是靠群众。因此聚道全城，我盼望你能够听听明这一段以熟能详的圣经，明白原来这三个全城能够有机会全城，是因为信仰，因为累代，因为征兵，以致到我很相信神俾呢一段嘅说话我哋去考虑，而且凡事上神都会俾你有聪明。我哋好明白呢个时代不断嘅进步，乜嘢使你达到今日，往往系唔能够使你达到明天嘅，因为过去嘅方法、过去嘅努力，只能够带你嚟到呢一个点，而前面点行，我哋系要继续努力。可能是方法，可能是理论，可能是模式，但是最重要的可能都是聚道全城。我们一起祈祷。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2: 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一晏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襲擊機場四號客運大樓，引發火警，防空系統攔截並摧毀一枚巡航導彈。也門胡塞武裝就證實，組織利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利雅得機場、達曼機場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設施。聲明警告打擊行動會持續，直至沙特停止針對胡塞武裝的軍事行動並解除對也門的封鎖。美聯社引述多個沙特官員表示，沙特的防空攔截彈庫存告急，已經請求法國、英國、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統。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候说，

0: 乌克兰选择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问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到莫斯科进行了什么的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亦有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又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的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去到德国政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礼拜第一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以真我诚意待人，
4: 以爱心行善助人，
5: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6: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真係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

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咧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咧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边灾难嘅后边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啊，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咧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啊，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

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一样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呢，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呢有关呢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呢就着重呢今年呢你就着重呢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呢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呢，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边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啲嘅恶習慣啊，有时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坏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啊，咁你就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

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呢带唔到听日㗎噃。咁听日呢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呢喺我哋每个人生里面呢，每个人呢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不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系唔可以累积㗎。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㗎。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1月1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

0: 也門胡塞武裝襲擊沙特，要求組織立即無條件停止這一類的襲擊。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歐洲官員消息報導，美國正是威脅阻斷為烏克蘭供應武器的採購機制，以此向基輔當局施壓，要求烏克蘭停止對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的重心打擊。報導說，部分歐洲官員收到美方官員電話或者是聽取了相關通報，華盛頓方面正是遊說歐洲多國和烏克蘭尋求烏方停止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美方傳達的訊息包括威脅切斷情報共享，以及用於為烏克蘭採購美國武器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機制。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烏雙方達成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不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仍在等候美方通報細節，又說若果俄方同意停火，烏克蘭就會同意。波蘭內政部長海爾溫斯基說，警方已經拘留一個涉嫌策劃襲擊總理圖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詳情。圖斯克就感謝警方迅速行動。內政部較早時候說，警方的情報顯示圖斯克和國防部長卡梅什面對襲擊威脅，安全部門緊急召開特別會議。當地傳媒報導，警方收到一封電郵，內容涉及威脅訊息，但訊息的具體性質和內容就無公開。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5: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

0: 詳細的資料可以上網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現今時代的新科技、新時事，就要聽住佳音社在網上的廣播啦。
2: 佳音社網上廣播，為你帶來最新、最快的時事新聞，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的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电话或者是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烏方停止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美方傳達的訊息包括威脅切斷情報共享，以及用於為烏克蘭採購美國武器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機制。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烏雙方達成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不過